0: 们和其他村民一样，祖祖辈辈仿佛都被困在物质贫困、地理闭塞和思想观念共同垒成的围墙里。
1: 孙少平是名家境贫困但却热爱读书的高中生，希望能够走出贫困的牢笼。期间因技术不精导致因窑砖报废几乎倾家荡产，但他扛债继续创业。孙少平在高中毕业后不愿像父辈一样一辈子被拴在土地上，田晓霞为他打开的那扇思想之窗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他毅然背起简单的行囊，走向了代表着机遇和未知的黄源城。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没有户口，没有技术，他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当懒工汉，背石头筑桥洞。城里人的优越感

迷茫，但在繁重体力劳动的间隙，他从未放弃阅读。偶遇成为省报记者田润叶，以及与田晓霞持续的书信往来，成了他在异乡冰冷现实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身体受苦，但他在城市的风雨和书页的字里行间经历、感受、思考，这本身就是对自身视野边界的拓展。

身份落差抗争，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拼尽全力打破命运的束缚。就在生活初露曙光时，无情的命运之锤狠狠砸下。孙少平在煤矿井遭遇重大矿难，虽死里逃生，脸部却严重毁容。挚友田

且倒地，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生活似乎再次对他们关上了门。面对残酷的重创，孙少平带着伤痛身心，拒绝了大学同学金秀的爱情和城市安稳的工作，选择回到记录着他血汗也存留着他师徒情谊的煤矿，主动承担起照顾矿难中牺牲的师父王世才的遗孀慧英和儿子明明的责任。孙少安则在巨大的悲痛中继续经营砖厂，完成建校的心愿。合上这本书，我常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什么依然在禁锢我们的视野？是算法织就的信息茧房，是舒适区堆砌的思维高墙，还是将

时，任何的说教都是无用功，只有你真正去接纳、理解、认同，才能有效的沟通。深以为然。有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看见情绪，换位思考，接住情绪才是沟通的开始。在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看到这样一个片段。

后来两个人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开始打破成见，接纳彼此的不同。唐开始尝试像托尼一样大口吃炸鸡，托尼也慢慢体会到了唐因肤色被歧视的不易。正如作家指责，而当你自己在路边走路的时候，又忍不住对疾驰的车辆心生不满。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很多矛盾其实无关对错，只是因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言行一致，把换位思考落到实处。换位思考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是审视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用具体行动去妥协，去体谅，去成全他人。这种换位既圆满了自己，又不让他人为难。这种修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分寸感，便是最好的社交名片。正如有句话所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站在他人立场上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生命是一种回声，付出真心才能够收获真情，懂得换位才能够收获珍惜。

长期大量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酒精肝的患病人数逐年上升，并且呈年轻化趋势。统计发现，约四成酒精肝患者带有行业特点，30到45岁应酬多的商务人士、销售人员、生意人都是高危人群。酒精已经成为导致肝硬化患者发病明显、呈低龄趋势的祸首。过量饮酒对肝脏有害，而喝白酒的危害最大。从病例样本看，女性如果长期过量饮酒，患肝病的几率高于男性。原因是女性由于体型较小，脂肪含量高，喝的是相同量的酒，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也高于男性，同时又受到荷尔蒙的影响，胃排空时间延长，酒在胃中停滞时间也加长，酒精吸收也就增加。

好多年。我们学校每周要写周记，我总是写我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我们的老师很纳闷，问我为什么双休日周记只有这一类内容，没有其他内容了吗？我后来想一想，确实如此。双休日我一般泡在图书馆里，没有和其他的小朋友去玩去娱乐，我独自沉浸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我可以长时间的安静的坐一天阅读，沉浸在书中所描绘的场景中，我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主人公，和书中的人物互动冒险，从中得到了快感和愉悦感，调动大脑发挥想象力来脑补书中的

0: 我和你一样能永远做这样的文字工作者，正能玫瑰，手留余香。
1: 好的，非常感谢金老师今天能够在我们的1079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分享了您的经历和感悟。同时我们也祝愿金老师后续能够创作出更多的兼具温度和深度的佳作，用文字继续来传递力量，来记录时代。再次感谢。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听
1: 听
0: 萧山。
2: 北京时间9:00。
3: 理解，尊重，关心。

向上的工作氛围，努力强化康教结合工作优势。五是要提高中心知名度，扩大服务影响力。此次调研进一步摸清了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底数，明确了后续工作方向。下一步，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严格落实残联工作部署，紧盯问题短板，狠抓整改提升，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未来趣残联将持续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助残扶残与融合实践活动，用心守护，用爱同行，助力特殊群体平等参与社会活动，共享美好时光，让每一颗星星都被温柔以待。听众朋友，本期的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FM 107

氮肥征收关税，措施为期一年，涉及尿素、氨等化肥原料。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杭州市教育局公布了第一批融合教育实验区实验校园名单，萧山区成功获评杭州市首批融合教育实验区，同时全区22所学校被认定为杭州市融合教育实验校园。

0: FM
1: 北京时间19:30。
2: 爷爷不能烧，老师说了，
3: 烧秸秆污染环境。
4: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地方堆呀。
2: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

0: 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1: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0: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3: 每首歌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娘子五百年，瞎子五百载的
1: 大仙，
0: 大仙，
1: 大仙不管大
0: 小妖精，
2: 小妖精，你也太小看我们了。
0: 你们是？
3: 我们是你的心，是你的官。哎，怎么样？要不要叫你算算上下五百年？
0: 上至五百年，这用不得。下。下至五百载嘛，也太远了。哎，万岁是本将军为朝后
1: 至死吧。
2: 嘿嘿，有点意思啦。
0: 华生，我倒要听一听。
3: 啊，待我切字

门不见了，莫非正是送信电话员？

之间到了马路府。啊哈，门上拴人。

他，莫非妄图？这四海之宝，莫非妄语？至今神仙女英一应其害，这经乱天，只他这一步了。难道你不想再演这第三天吗？

0: 万里。
1: 七爷，夜深之时，万籁俱静，清风恰巧，茫茫黑夜，祝你一见功成。范先生，为表对我同情，才来到

托人的情绪，因为过于直接的提问让委托人多次落泪。另一位实习律师却顾及我的沟通，让委托人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也让整个交谈顺利起来。人都是感情动物，都希望被理解、被接纳。心理咨询师夏薇说，在一段关系当中，最珍贵的礼物是看见对方。与人相处时，倘若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察觉到别人的情绪和需求，自然能融化跟他人之间的坚冰。看见彼此是一段关系变好的起点，也是两颗心越走越近的关键。第二步是接纳差异，允许别人做自己，允许自己做自己。许知远曾经在节目里面问刘伯教授。

与别人做自己，允许自己做自己。许知远曾经在节目里面问刘波教授，年岁长了一些之后，你的想法会有什么变化呢？刘波回答说，以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那个人怎么会这样，年纪大一些开始觉得人生有百态，一定要能够接受别人有不同的三观以及其衍生出来的思考方式。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清静，有人喜欢名利，有人向往自由。如果说总是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他人，总会看人不顺眼，人际关系自然也十分的紧张。如果说懂得接纳差异，尊重别人的不同，理解别人的选择，不强迫别人改变，所有矛盾

电影当中，黑人钢琴家唐和白人司机托尼，两个人肤色不同，成长环境不同，生活方式迥异，初识时经常看不惯彼此。后来两个人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开始打破成见，接纳彼此的不同。唐开始尝试像托尼一样大口吃炸鸡，托尼也慢慢体会到了唐因肤色被歧视的不易。正如作家连月所说，允许他人的道德观、生活方式和自己不同，将消除世界上90%以上的烦恼。所有舒服的关系都离不开允许两个字，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当你能够包容不同，

如旭日，扶你衣上风尘，让你三冬暖，春不寒。民国才女张爱玲的密友邝文美正是如此。张爱玲在离港后写信给邝文美表达感激，她说，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会由衷地感到快乐。张小贤说，我们都在追求温度，食物的温度，朋友的温度，阳光的温度。这世间没有不带伤的人，那些懂得换位思考的人，总能看见他人的伤疤，抚平他人的伤痛。君子如玉，触手可温，这种温柔的人自会收获长久而舒服的关系。第四点，跳出对立视角。位置不同，感受各异，角度不同，想法不一。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开车的时候，总会对慢慢悠悠的路人横加指责，而当你自己在路边走路的时候，又忍不住对疾驰的车辆心生不满。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很多矛盾其实无关对错，只是因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正如有个段子所说，你是故

或许你不再是那个受害者，而是他们并肩作战的队友。第五点，行动转化，审视自己，约束自己，不让他人为难。我们每天都会跟形形色色的人产生交集，有的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最终把身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追踪社会热点，
2: 创新探索，
1: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2: 在文学领域，有这样一位耕耘者，他从报纸副刊的字里行间走来，把惩恶扬善的创作初心融入每一篇纪实、每一段评论。他用20余载笔耕，从文学爱好者成长为行业骨干，作品建筑各级媒体平台。本期对话1079。

0: 如果我真的是故事里的主角，我如何做会比他们做得更好，由此来激发我的暗示和这个创新欲、求知欲。
1: 嗯，那您从小培养的这种看书的习惯啊，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0: 当时从小去看书，然后不知不觉时光如白马过隙，我学校毕业踏上社会工作以后啊，繁忙的工作之余没有丢下这个阅读爱好啊，反而增加了阅读的报刊杂志种类，养成了每天下班回家看书读报的习惯。
1: 嗯，
0: 每当夜深

版的编辑老师，他也认为这个选题很棒，同意我去采访。我约好了当事人，在当事人楼下的小饭店，一边采访一边用纸笔记录，将当事人为什么去东帝汶的个人家庭背景，去东帝汶怎么发展，和东帝汶当地人如何和睦相处，东帝汶当时的骚乱如何发生，骚乱对我们当地的中国人工作生活、生命财产安全有什么影响，中国政府又是如何将滞留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包机回国的整个过程都记录在本子上。草稿纸大概写了30多章，写得密密麻麻。我第一次采访写作长篇人物纪实，唯恐准备不充分，能想到的能问到的我都尽量问好记录好，对有疑问的地方请当事人详细说明，以免失误。回去以后我兴奋地睡不着，连夜整理，经过一周的文章整理撰写修改，写成初稿，又请当事人审核修改。当事人简单列举出几个小问题，其他内容无异议，我请他在稿件的末尾

0: 看见新闻热点总想表达些什么，时间长了就想写新闻评论。每个人的思维都有盲点，为了打破思维盲点，我一般写作前阅读大量资料，再从新闻涉及的圈内人去采访，再思考，再动笔写，修改三次以上再投稿。二者关系我认为是这样的，人物纪实文章是写好新闻评论的基础，新闻评论稿件是另一种人物稿的升华。
1: 在文学领域有这样一位耕耘者，他从报纸副刊的字里行间走来，把惩恶扬善的创作初心融入每篇纪实每一段评论。他用20余载笔耕，从文学爱好者成长为行业骨干，作品建筑各级媒体。

0: 有讲究的，比如说借条它不叫借条，叫借款合同，它对这个币种，就是人民币还是美元，还有时间归还时间，还有这个日期啊，还有这个约定啊，都要写清楚以外，最关键的要写清楚一句话，如双方发生争议，由何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就这个其实都是在阅读当中您获得的这些意外的一些知识。

0: 现象。
1: AI 在我们目前改变比较大，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AI 我也自己测试过，同样的关键词和卷短要求可以生成风格完全不同，不输于专业新闻评论员的高质量评论文章，但最核心最关键的元素是作者写文章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个性化的表达， AI 不能创造。AI 是模仿比较，独属于人类情感中最核心的情感表达，千人千面，一千个作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AI 可以作为一些拓展思路的工具，但不能拿它作为投稿的这个主要内容。
0: 对于那

因为长期大量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酒精肝的患病人数逐年上升，并且呈年轻化趋势。统计发现，约四成酒精肝患者带有行业特点，30到45岁应酬多的商务人士、销售人员、生意人都是高危人群。酒精已经成为导致肝硬化患者发病明显呈低龄趋势的祸首。过量饮酒对肝脏有害，而喝白酒的危害最大。从病例样本看，女性如果长期过量饮酒，患肝病的几率高于男性。原因是女性由于体型较小，脂肪含量高，喝的是相同量的酒，其血液中的酒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今天杭州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雨水不会轻易退场，而是继续超长待机模式，一直到27号，杭州基本都是阴雨反复交替的天气，特别是24号和

头饰。在长辈们心里，画下威风凛凛的狮子图案，就能够把服饰变成爱的铠甲，保佑小朋友茁壮成长。大家知道吗？奇妙的服饰图画书呢，还能够为咱们讲

大的强大，推行胡服骑射，吸收了游牧民族服饰的特点，促进了古代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借鉴。唐代妇女喜欢的翘头履，因为融合了西域风情，才展现出独特魅力。类似的演化，正是各民族平时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例子之一。

从南向北，黄道婆在海南向黎族群众学习，把彩色织花、弹棉花等手艺带回家乡。她还发明了更加省力的纺车和弹棉工具，优化了织布流程。这项发明带动了整个长三角棉纺织业的崛起。松江出产的棉布还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京城，再辗转向北行销草原。不仅如此，这些布料甚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被商船运到了世界各地。怎么样，小朋友们，咱们的中国民族服饰图画书好看吗？下次当你看到漂亮的民族服饰的时候，不妨找一找上面的线条和图案，试着破译小密码吧。说不定大家还会惊喜地发现，这些服饰正向你讲述一个个民族交融的故事呢。

0: 听一听吧。
1: 在悠远的梦境中，有一个人类看不见的香气王国，它安静地存在于温暖柔软的被子上。王国由
2: 螨虫国王坐在由蛛丝编织的布满灰尘的宝座上，他凝视着远方香气王国的方向，心里面充满了不甘和野心。他对自己国家的生活条件感到不满，同时也对香气王国的宁静和美丽感到嫉妒。他觉得是时候改变这一切了。召集将领，螨虫国王的声音在皇宫里面回荡，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充满了决心。很快，一群螨虫将领聚集到国王面前，他们的身体比一般的螨虫要大上许多，甲壳上布满了战斗留下的痕迹。我有一个计划。螨虫国王站在他们面前，指着

声音当中是带着无奈的。香气王国最有智慧的长者点了点头，陛下说的对，天上的太阳王国的居民们拥有驱散黑暗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请他们出手相助，或许能够击退螨虫。国王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立刻做出决定，派出使者前往太阳王国求援。很快呢，一位小精灵被选为使者，他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轻盈的步伐，非常适合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带着香气国王的亲笔信和所有

东方的骄傲，统一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放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近日萧航路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前往东潮艺术公园等地的市民多了一处停车选择。萧山火车西站历史文化街区地处萧山老城核心区域，近年来街区内东潮艺术公园、五七公社、萧仁山街等文创项目人气高涨，区域交通承载与停车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制约街区发展的民生堵点。为切实破解这一难题，区级相关部门、属地镇街及国企平台的通力协作，攻克资产权属梳理、站点搬迁安置等多项难点问题，顺利完成萧航路停车场。

复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调研，实地观摩康复特教课程，并召开了业务骨干专题座谈会。在儿童康复部，孙寻军一行观摩了康复治疗师为一名患有发育障碍及中央轴空病的儿童进行的治疗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抓举木棍、四点支撑训练。

八号，萧山区运河幼儿园35名儿童、家长及老师志愿者走进萧山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开启一场温暖的融合交流之旅。小朋友们参观了中心康复环境，与特殊儿童一起游戏互动，用稚嫩的问候、真诚的微笑拉近距离。活动现场，幼儿园师生与家长代表为中心特殊儿童送上精心准备的绘本，用书香传递善意，让阅读点亮童年。普通儿童与特殊儿童在陪伴与游戏中彼此熟悉，互相温暖，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理解、尊重、包容的种子，让融合之花在阳光下绽放。9号，郑凯微光志愿服务队携手萧山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带领15位康复儿童走进浦阳镇蒋村杭州金麦田种养殖基地，开展小番茄采摘融合活动。活动中，老师志愿者一对一结伴陪伴康复儿童，

0: 可是这么多秸秆儿也没地方堆呀。
1: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罚款呢。
0: 好吧，听大孙子的。
2: 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3: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2: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

0: 1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记者高露平报道，今年以来，萧山持续深耕人才强区战略，锚定青年向往之城建设目标，人才集聚势头持续向好。一季度新增高层次人才同比增长21.7%，亮眼增速的背后是萧山真金白银投入、精准施策的人才培育体系。在资金保障方面，今年萧山统筹安排。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 FM 1079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

0: 在开讲，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京华烟云》。
1: 怎么都没有想到，那个曾经害人，他只跟日本人说，枪毙他，他但求一死，他恨日本鬼子。于是，他死了。但是死的伟

哎，他留着这样的头发，穿着这样的衣裳，他进不去城。于是他俩心生一计，陈三扮作农夫，明早进城去卖菜，戴云帮着他卖菜。老大娘，您得帮帮我们，我给您2块钱，还有那把手枪也给您，穿着这靴子也进不去，我们交换，你给我和太太一身乡下人穿的衣裳，2筐子青菜。老太太立刻说。

0: 他不知不觉一只手一松，鸡掉在地上，咯咯一叫逃跑了。戴云喊：
1: 糟了，鸡跑了，
0: 在后面追去。别的农人也帮着他去逮那只鸡。在混乱中，戴云一不小心，另外那一只也跑了。于是农人和警察都大笑大吵起来，甚至一个警察也帮着去追鸡。戴云学着乡下人说话。

更有纪念这一类很有耐心的人。但是在我看来，这样默默守候另外一个人的人，其实他也许并不仅仅是有耐心，而是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喜欢就是放肆，爱

你大概不会想到，第一届的摄像记录者竟然是凡人咖啡馆的老板李嘉文。如今他又开了木星咖啡馆，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喝一杯，听他推荐的音乐。当然你大概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前老狼、叶蓓等等这些至情至性的人就这样聚在西湖边，散场之后还一起去撸了个串。音乐节上的那些经典人物、经典歌曲，我们明天继续听。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
0: 下面预告节目，六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30假日音乐，8点爱上阅读，8:30对话1079。

记者靳林杰、韩杰报道。22号，区政协召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深入交流经验做法，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目标，凝聚合力。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瞿虎、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叶建宏指出，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是人民政协重要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职尽责的重要一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0: 马西刚从新时代信息工作要求和撰写社情民意信息中的常见问题等方面做了专题辅导讲座。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近日浙江省省市县联建专家服务团和共建专家服务基地名单公布，湘湖实验室、杭州市动物营养健康与农牧产品品质专家服务团、杭州市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专家服务基地双双入选。湘湖实验室动物营养健康与农牧产品品质专家服务团聚焦绿色健康养殖、饲料替抗、地源饲料高效利用、病原菌监测防控四大核心任务，

聚焦绿色健康养殖、饲料替抗、地源饲料高效利用、病原菌监测防控四大核心任务，推广益生菌、无抗养殖等关键技术，着力解决养殖减抗、净抗、成本偏高、疫病防控等行业难题，同步培育本土农技人才。服务团主要面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浙江省对口帮扶地区，以调研加驻点加培训加跟踪全链条服务，打造县域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样板。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专家服务基地以二加 X 发展模式为核心，重点围绕 AI 加生物农业、未来食品加工两大前沿领域，同步拓展生物育种、设施农业、乡村规划运营等多个特色方向，联动省农科院、浙江大学、湘湖实验室等多家科研院所，构建产学研深度。

0: 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记者孙杰晶、孔鹏飞报道。依托中国旅游日纪念契机，诗画全球名山大川国际巡回展近日来到杭州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作为全国巡展的第三站，活动以中华诗词与传统绘画为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图书馆内，80首由当代山水诗人魏白创作的诗歌作品正在展陈，每一首诗作意境悠远，笔墨生香，饱含对天下名山大川的描摹与抒怀，同时搭配一幅幅质感细腻、视觉震撼的 AI 创意大幅绘画，以现代数字艺术传神还原诗歌里的意境。

0: 川国际巡回展旨在以中华诗画描摹地球山河胜景，助力中国诗画艺术国际化传播，增进各国传统文化交流互鉴。展览走进校园，走进大众，既让师生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华诗画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借助杭州文旅名城的平台优势，持续放大文化交流辐射力，让东方诗画之美传遍全球。李白诗歌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诗歌作者曹芳：
1: 上半年呢，我又创作了《诗画中国最具白首》《讴歌大美中国》。今年下半年呢，我准备与国家天文台合作创作《诗画星球最具白首》，这些诗歌全部配上英文，还有 AI 绘画，图文并茂，中西合。

0: 履轻快。这个悄然发生的变化源于学校推行的减负书袋行动。自从用上书袋后，二年级学生孙木希的书袋里通常只装了水杯、铅笔盒、课外读物还有语文书四样东西，不需要带回家的书都放在班级的柜子里。孙木希：
1: 比原先更快乐更轻松了，我们一般都只带一些最重要的物品去上学。
0: 高桥小学教育集团校长吴新平告诉记者，此前学校一直在倡导学生减轻书包重量，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学生还是习惯把所有东西都

0: 作为第四届高帆杯行走中国全国摄影大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山类专题摄影公社以文脉寻根、萧山的历史厚度为主题，通过驻地创作，用镜头梳理萧山深厚的人文脉络，为广大摄影人搭建一个从创作到展示、从提升到突围的实战平台。工作坊研习社共分四期，从五月持续至十月，每期由一位国内知名摄影名家领衔。首期创作营来自北京、广东、福建等11个省市的32名摄影家，将深入湘湖、楼塔古镇、潜江世纪城等地开展驻地创作，通过专题创作挖掘摄影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摄影水平和艺术素养。
1: 记者陈伟聪报道。近日，宁潍街道总工会文化赋能巡演首场演出走进宁安社区安置房工地，为奋战在一线

0: 我们爱生活，我们要健康。1079健康小提示，助力您的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沉默性中风即发生了脑梗，但没有出现典型的偏瘫、失语、意识障碍等症状，仅在后续检查中被发现。这类中风常因症状轻微、一过性而被忽视，仅在出现后续问题时才追溯到病因。中风症状并非都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声音嘶哑、吞咽困难，单侧肢体麻木都可能是信号。其中声带异常是一种特殊部位中风的典型表现。声带运动由喉返神经支配，而迷走神经的核上纤维、脑干内的迷走神经核都有特定的脑血管供血。当脑梗病灶恰恰损伤支配声带运动的神经通路，且未累及其他

0: 想什么没人懂。
1: 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

0: 午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

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

0: 新成效、新突破。会议通报了2025年及今年以来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并布置下阶段工作任务，举行了上级政协信息录用函颁发仪式，三名信息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农工党市委会宣调处四级调研员马锡刚从新时代信息工作要求和撰写社情民意信息中的常见问题等方面做了专题辅导讲座。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近日，浙江省省市县联建专家服务团和共建专家服务基地名单公布，湘湖实验室、杭州市动物营养健康与农牧产品品质专家服务团、杭州市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专家服务基地双双入选。湘湖实验室动物营养健康与农牧产品品质专家服务团聚焦绿色健康养殖、饲料替抗、地源饲料高效利用、病原菌。

禁抗、成本偏高、疫病防控等行业难题，同步培育本土农技人才。服务团主要面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浙江省对口帮扶地区，以调研加驻点加培训加跟踪全链条服务，打造县域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样板。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专家服务基地以2+X 发展模式为核心，重点围绕 AI 加生物农业、未来食品加工两大前沿领域，同步拓展生物育种、设施农业、乡村规划运营等多个特色方向，联动省农科院、浙江大学、湘湖实验室等多家科研

0: 台，已累计举办农业交流活动30余场，有效破解基层农业技术落地难、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以科创加农创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记者孙杰晶、孔鹏飞报道。依托中国旅游日纪念契机，诗画全球名山大川国际巡回展近日来到杭州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作为全国巡展的第3站，活动以中华诗词与传统绘画为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

有人说瓜沥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

0: 事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爷爷不能烧，
2: 老师说了，烧秸秆污染环境。
3: 哦，可是